0: 要领导被动的依然要说胡乱的被动动物要说最不完要做多金 Brisbane 多金 Brisbane 我要要做新 Queensland也呢我说的这种弄的话题有没有给了这种一种呢这个的那个他给了多公寓呢他给了我还等着做混着做也好不走呢这个我呢这么些啊我也说不着被是的弄也就是呢被的东西也也说出来了人那些被我们弄所死让他被的都没所死这下呀
1: 三岁下年做到的呀，一度只能做了的，做多投入是好事，战争到的呀，到周末就做大家车，稳定做家务，但是那做都正是得当天女行。都真是海爹，都是能摸起就只想要米多海头多头是讲他，路途只能到一路这样的 Wildwood Road 后座 Wildwood Victoria 头，是和下头不就今天的中路路温色。所以团子给是家到手到好给都先大家一肚子能做多的一肚半夜做么好事你啥个得叫 emergency services 到做父母做叫都叫路京东做给到家山到路这个的做给皮水好热我的路里下头能够热地中度努出色所以还是奥杜杜才个的路这个能热度度落好是你要一度的被度度落都风跌到我陪我能一度才摸过下乡叫都落出都摸过下乡都裂跌都摸能度才好一路这样像 New South Wales 他家 MacArthur Region 都弄啥的呢这个在这些县 George College 都能包的阿顿的叫顿才落到某个的 Catholic Boy School 和 Campbell Town 所以团子 Foreign Minister Penny Wong 还的在叫说联邦的韩国政府 Israel Government 都直接写起风叫你我错都给多 Zomi Fresh Gum 天你叫莫亚沃 Central Kitchen 我还好一代都接落的可给直接写呢只要可被杀到政府我说的 government 都包着可给自己先到 Israel 托摩大佬我带你到查到到努巴第零第一我要可出生查要给托到叫能人民路叫你能巴第零贴错都能 Australia所以就还到底奋斗的叫您欧西有没有本事干不着叫你老师不同着还得去哭戏可给自己写一可给抽风还得这里 One National 铁口 Listen Senate 五个龙博和 System 呢难得做学难得 financial comparison 再烦的都弄一切够一度能我是欧西把点的能够不老分不都杂木创念的来叫 super 稳定稍后路这就下分不还得老把点你要靠给自己写容不就北方不都把爹和故事和给咱们节目所以还不是爹特别加 Ethnic Urbanity 还爹你出席和 Podcast 我 女作大作给是人作卡里摩诺乱七还作路主义的给称路得求 New Zealand 天都列地我一口给作大自己要作独特不加日本山啊大家去要一口要给Opening scene, call gay interview, and talk to Nung Jota, Nikki, Osborn, Ho, Bush, Deep, Podcast, Zorusha, Lee, Towa, Domuo, Zi, Down, Dog, Gay, Tua, Not to, See, Lee, To, Nu, Do, Chata, So, What You Are.所以像托当时的车奥斯利亚就能给当场的政府都拉扯路基$1 trillion投入为的就本年 budget 都给纽西兰子让的给他独把老一些路车奥斯利亚 offi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政府就能给都查到$1 billion 的叫努给到努这些我都当他叫你错了的 Commonwealth 母作一$7.1 billion 所以还母子叫能 Australia 难道罗安邦难道叫说他 limit到到叫个 expert 查理出生的啊，可是走呢又话到摸给拼命的各背后摸个乱查 cancer， 叫你好准备处理 soft drink 开始 energy drink tea sport drink 摸摸好，我说来叫去拉摸到这里 open 进步靠自己不好听好感激错怒好一周呢是你跟着学人的福州 Health Alliance 都报可能都报的 Coca-Cola Classic 的 Solo Original Lemon 要叫你我走在 Petchup 老天文领导各州的 Teaspoon 撇他感激好一泵都不没了 liter， 露 bottle 七不没了 liter 的 monster energy green bottle 的茉莉各 blow point or the teaspoon 别他开始 v energy 七不没了都 bottle 的 coca cola classic 的 solo original lemon 要叫恁我走在 pitch up 老天文领导各州的 teaspoon 别他开始好一泵。$1 milliliter the monster energy green pot the more got blow point or the teaspoon pia ta kaji the energy cheap 1 milliliter more got

着南都我都讲学中级别到底做木了一套子诶你听南区都我都讲学中级我都讲看到几了出来木一套子诶也没得给了这句春刀大学学但他这个叫你这题目做给对了木嘎找个爸爸好诶嘛心机的理由一点呀理定那个是什么干呀什么